0: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计处处长林淑琴。五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五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悲伤的时候，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默契的。

0: 有事吗？
1: 耶、我考上驾照了。
0: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喽。
0: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唉，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喝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喝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5: 哈，80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4: 5月23-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枫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5: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4: 五月枫蓝莓，3、2、1，冲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嗨，我是安心呀。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的。
1: 欢迎光临。
2: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1: 一共是七十二元。
2: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3: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等程序换货码，时间我是别克。近年来台湾流行音乐突飞猛进，年轻世代的消费形态跟您支配的比例早就不同哦，流行音乐的消费文化也不太一样了。到底要如何抓住大家的耳朵呢？来听看本周金榜的十首歌有哪些参考数据吧。

久不见的大马新人蔡明仁，终于又带了一首优质动人的歌曲《牙痛》，有着标准的华语抒情歌曲旋律，搭配蔡明仁独特的温暖声线，希望他会收到更多人的注意哦。本周星期吧。

是一首浪漫又茶点的歌曲，第九名是持续展现全团创作能量的 UNUS。 当然这些浪漫复古情歌霸着你不走，不论在曲风或编曲上，都让人感受到 UNUS 焕然一新的一面。

0: Sound Attraction.
1: United Music Club 90 Radio, Channel 29.
0: Music Playground.
1: Music Playground. Music.
2: 哦呀，剧好看，歌也超好听的。恭喜林俊杰又带了一首成功的大剧歌曲。第八名就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主语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哎呀，准备好要哭了吗？听闻八三幺的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后口碑持续发酵，其中这首抒情主打歌《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深情动人的旋律打动不少歌迷，本周肩膀成绩第七名。
1: 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啊，却奔赴不到的心上。
2: 90 minutes of today's hottest hits, commercial free.
3: See all the need in the lab.
4: Show us the way to the
0: room.好听人又帅，恭喜不断在改变自己的李圣杰，以新歌《车位》来。

0: your sound. United Music Club 90 Radio.
1: Channel 29. Free from desire. Mind and
0: senses purified. Free from desire. We play only 90s.
2: Alright, 这首歌旋律太中毒了，即将推出新专辑的陈势安带来首播单曲《我坠落你自由》，让歌迷大喊太好听，更加期待陈势安的新专辑上架，本周又上升一名，前进到第五名。

0: Esto es un demo.
1: Hola, ¿cómo estás?
2: Mientras el otoño pinta la ciudad,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0: Esto es un demo.
3: Alright, 徐富凯真的是值得被更多人看到的台语界新天王哦。除了雄厚的演唱实力，也一直在跟新的风格、新的音乐人合作，找来冰球乐团玩出来的新歌《爱丽刚欧邦》，为台语歌坛带来更多的可能。本周再差一步就是冠军了。
0: Otoño 2026

管人生绕了多少弯，还好一路有阿林。出道二十周年的阿林，一路以来用充满灵魂的歌声，缔造无数传唱度爆表的经典情歌。最新送上了这首《绕路》，继续陪伴大家走过恋爱的每个揪心时刻。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上午10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法新社报道，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高层官员评估，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疏通霍姆兹海峡的可能性只有一半。阿联总统顾问加尔加西认为，被伊朗封锁的霍姆兹海峡必须恢复原状，不要达成没有结论的停火，同时敦促伊朗不要在中东战争脆弱停火的断断续续谈判期间误判情势。根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北京先后接待美国总统川普、俄罗斯总统普丁，并传出最快下周访问北韩。如果顺利成行，将会是从2019年6月以来相隔7年再度访问北韩，也将成为朝中同盟恢复的场合。而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65周年，该条约包括，如果一方遭受武力侵略并进入战争状态，另一方将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的内容，被视为是双方关系象征性的基础。到时候东北亚局势有可能进入全新局面。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国缉毒局亚太局长金恩在东京受访时表示，合成毒品芬太尼正途经日本进入美国，因为相较于从中国出发的货物，从日本运往美国的商业货物并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严格检查。这是美国当局第一次认定日本成为芬太尼走私的中转地。美国缉毒局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打击包括芬太尼在内的毒品走私。双方将透过强化情报共享，防止经由日本转运的毒品流入美国。根据华新社报道，中国证监会在本月22号宣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将设2年整治期，全面取缔境外券商非法跨境经营，期间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同时点名老虎、富途、长桥等3家境外券商违反中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预计没收其境内外全部违法所得。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星巴克在18号光州事件纪念日当天进行坦克日活动，引起争议。南韩全国公务员工会发文表示，请共同参与抵制涉及贬低518民主化运动与仇恨行销争议的星巴克，并指出活动是助长反民主仇恨的行销。韩国星巴克负责人孙正贤因此遭到解雇，经营韩国星巴克的新世界集团会长也正被调查当中。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高温资讯，提醒各地高温炎热，要留意的区域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花莲县、台东县、台南市、屏东县。其中台南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摄氏38度极端高温的可能。而今天的气温，北部大约23到36度。中部23到37度，南部23到39度，东部22到36度。请各位听众出门记得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哦，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哦。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3: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啊，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哦，
3: 对，
2: 甚至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晚期。
3: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3: 便秘就是大肠癌的门票。
2: 你想
3: 你的肠道开始有便秘了，然后开始堆积宿便了，
2: 是
3: 毒素开始累积，坏菌开始堆积，
2: 那些
3: 自由基硫化物粪臭素就变多了嘛。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肠道的细胞，你每天吸毒吸毒吸毒，你就会中毒。
2: 是，
3: 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讲中毒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导致你便秘的因素是来自于益生菌死掉了，
2: 哦，
3: 所以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变差了。所以关键是你的菌相比例。刚才你讲大肠癌对不对？
2: 对，
3: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1/3，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所以少掉1/3就开始便秘了，
2: 是
3: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那可能剩下1/3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剩下10%就是大肠癌了。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2: 对，
3: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你就会得到大肠癌。
2: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那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3: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2: 是
3: 叫做 LP119。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哦，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5倍，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
2: 拌
3: 中物、
2: 然后吃
3: 辣的、
2: 甜的啊。
3: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你一旦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
2: 啊。
3: 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你就吃碱性，它可以酸碱中和。可是你是幽门螺旋杆菌呢，你酸碱中和是没有用的。
2: 所以我们这次研发出来的 LP119， 它对这个胃食道逆流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杀死的。
3: 它可以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2: 哦，
3: 然后它这个在你的胃里面有帮助消化，然后让你的胃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什么这个胃黏膜。所以它第一个它有保护胃，第二个保护什么消化系统，那第三个是它会抗幽门螺旋杆菌。
2: 哇，这个太强了啦，这个功能太强了。
3: 所以而且这菌很难得，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它是用孔同扩散法，他拿培养皿，他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益生菌丢在一起，让它厮杀，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做超过好几万次，所以它是万中选一，所以它不是每一只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2: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值实验值实验，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3: 花了5年的时间。
2: 哇，
3: 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还没有毕业有没有都没看到火的，然后
2: 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3: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学校，
2: 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3: 然后他毕业之后啊，怎么过2年成功了
2: 啊，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3: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那你想象一下事情，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肠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2: 是
3: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2: 对，
3: 那不用半天呢，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2: 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的，
3: 真的是黑白。
2: 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又不然是吃一下子你就
3: 围肚肚
2: 围肚肚。
3: 那你想如果有人半桌10000块请你吃龙虾， 结果你吃了五口
2: 有的还会过敏
3: 就胃食道逆流就上来了、
2: 是
3: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10000块的大龙虾、
2: 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3: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2: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3: 对，
2: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3: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2: 是
3: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
2: 对对对，
3: 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现在是全面升级添加119在里面，
2: 是，
3: 所以他会针对那些就是一恰生，你会发现呢、我上次讲过中医大哥大飞哥，他吃110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效了，你起码觉得119公哇不得了了这个太强了，
2: 忠实顾客就
3: 真的 那他多夸张吗，他说他现在只要不舒服马上吃马上好马上缓解，
2: 是，
3: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胃药的钱哦都拿来买119，它会帮你重整消化消化的功能、
2: 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3: 对，
2: 像是这个 医学界也有说就是人体呢基本上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肠道的那种好菌有关嘛，像是什么眼睛啊私密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3: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你会听说很多的书会写说啊什么肺肠轴
2: 对
3: 肝肠轴脑肠轴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2: 是
3: 然后第二个大脑，
2: 对对对，
3: 事实上他在告诉你事实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2: 对，
3: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2: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哦，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
3: 对，
2: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3: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快乐荷尔蒙，
2: 对、
3: 血清素，
2: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3: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便，台语有没有为什么、
2: 他这是有原因的、
3: 他就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在分泌快乐荷尔蒙、
2: 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
3: 真的
2: 你就是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3: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2: 对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便其实不会太臭，
3: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2: 是
3: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彦琪他不是大肠癌就前两天就不见了吗、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2: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3: 对，去检查也是有、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2: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哦，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哦。来我们这个 LP119 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3: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他当天有感像张飞就吃这个、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没什么太大的症状我可以选用70亿的去做补充、
2: 是
3: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就是他希望大家都
2: 对基本上要100亿啊，
3: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所以70亿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2: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3: special
2: 好 special 的，
3: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0亿的这个、
2: 是
3: 一盒是30颗、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2: 对，
3: 你看到、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2: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超杀价，
2: 是
3: 5盒只要1980，
2: 5盒只要1980，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3: 20分钟，只要1980，
2: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5盒1980，哇，这个太划算了。
3: 对，
2: 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了。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3: 不用了，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
2: 当然是五盒啊。
3: 我的天哪、啊、通常你一千块是不是就三四盒差不多的？
2: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我一定说五盒的。
3: 好了，就挺服用了这一次。
2: 好
3: 我们就限时二十分钟。
2: 嗯，
3: 好，五盒1980，十盒2980。
2: 哇塞，那当然要买十盒的啊。、欸、拜托，我自己买回来囤一囤，我自己要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3: 所以你刚才想是一千块五盒是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格？
2: 当然是我自己想要买的啊。对啊对啊。好，所以今天是，
3: 好，就这样玩到这边，
2: 太棒了，真的就是吴总哈，阿莎莉不啰嗦啦，2980哈，就是给大家十盒，如果你要买五盒也是可以啦哈，1980哦，快点拨电话咯，
3: 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0800-508-588。
2: 好，快点拨打电话，0800-508-588，0800-508-588。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

0: 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呢，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哦。同时呢，很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可以说是深受其扰。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呢也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变化还有全身的疾病都是有关联的，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含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改变菌丛生态。今天厂商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一盒是30颗。那由于呢肠胃问题困扰非常多人，所以呢今天呢厂商直接给大家优惠价格，就是5盒1980，5盒1980，大组的话10盒2980。快点拨打0800-508-588，0800-508-588。
2: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5月铁针山春风妈祖，8月无期滨海季，10月3号、4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记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王活动到9月15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3: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4: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3: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4: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3: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4: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3: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4: 0800-800-818。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洁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2: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3: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2: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3: 啊，其他的料理哦？
2: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3: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2: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4: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5: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2: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星眼。
2: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92.9

开挂的 Jedi Knight Skywalker Maya脚步沉浸去拼色台下了您别挨骂了 Why but you already know No I'm hybrid My sway is out of control Out of this world Sayonara This is 奥林匹亚等级高速运作奥林匹克等级高级动作画师笔画和你立画动模大师计划做洒脱泼墨杀了你怀疑我拍子跑拍像跟莎士比亚说你文法用错你分不清我的真假动作就像我分不清我的真假朋友被我当真戳破他说真假 Bro 你反应真假你所谓的真假的真假

信，那命只要不理的不理，我不理解为何这么多的 pussy 网络里面自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于是就注意点不值的距离。你当我有点看着那些粗鄙般的菜地，在那或者看了一个笑 ，feel like 公园里的 up kind of funny。好友为了你的 hood 名，你毁了你的 hood 里，你毁的

0: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6: 大家好。
4: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5: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嗯、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嗯、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嗯、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4: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的人常常滑手机嘛，
5: 对
4: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5: 是是是，花青素哈，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嗯，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哈，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4: 嗯，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5: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哈，在中西医诊所哈，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
4: 嗯，
5: 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
4: 嗯，
5: 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
4: 嗯，
5: 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4: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5: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
4: 嗯、哼哼，
5: 所以像比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4: 好，哎，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那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5: 哦，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嗯。像一般来讲的话哈，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哎，看的呀。所以像那一种，
4: 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5: 对对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
4: 嗯，
5: 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
4: 嗯。
5: 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嗯、
4: 是，
5: 对。
4: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哦，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了。
6: 对，没有错。
4: 好，
6: 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嗯、
4: 对对对。
6: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嗯，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
4: 嗯，
6: 其实黑米只有占7%
4: 啊，那么少哦。
6: 对，因为也特性的讲，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
4: 嗯哼哼，
6: 对不对？
4: 嗯，
6: 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
4: 哦，
6: 原生种它拍紧，
4: 嗯，
6: 对吧？
4: 嗯，
6: 啊，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的话就这样，
4: 嗯，
6: 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4: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浊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6: 对，没有错。
4: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嗯、
6: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
4: 嗯，
6: 欧米它占一般的米总
4: 比7%来，
6: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地点，
4: 地点又更重要了。
6: 对，欧米咱一般咱要上盖喝，就是咱近地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4: 嗯。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6: 姐，你也发现哦，近地浊水溪的西瓜也较低，
4: 但
6: 是咱们其实浊水溪耶。卡伯汉人家丁，那我们今天我们 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的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4: 哇，
6: 的量而已，
4: 很少哎、欸。
6: 所以它的甘南贡，它就等于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4: 哦、是。
6: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4: 哦，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6: 对，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有当下我的了解，有下面的甘蔗，因为咱这波改良过，所以糖也可以加、所以你看到边边一把的
4: 上丢啊，对吧？比较容易有损失、啊。
6: 别人可以收10块，光可能收2块至3块。修行较好，给给果壳，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对，大概就是这样。
4: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哦，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6: 一般哈、哦，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哦，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你讲的升糖指数也
4: 比较快。
6: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好、哦，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因为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4: 或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6: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今天晚上便秘就这样，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4: 是，
6: 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的、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4: 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6: 在这卡别多好啦，因为一波热量嘛。
4: 对。
6: 它以纤维质个贼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的变卡紧啊。
4: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6: 有哈、哦，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4: 是。
6: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哎，
4: 对，
6: 好，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对，好，那对外我讲点，
4: 也是原生种，
6: 对，原生种，所以一开始的对外讲的准备无同，因为准备有属性，属性就是讲一开凉，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4: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的，
6: 完全是不一样的。对，
4: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6: 有，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哈，但挂靠拢北差不多的也180块左右。
4: 对，
6: 对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带落在210到220。
4: 是，
6: 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米农，温在米农，气作米农，
4: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6: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啊。
4: 好，
6: 你看其中单的210块，那背包我靠得赔1680。
4: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6: 折叠8倍扣左右。
4: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6: 216/8
4: 乘以8/1680，
6: 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4: 好，
6: 一包
4: 250。那我们今天8包要给多少？
6: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你的组合哈，那你那8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4: 是。
6: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4: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6: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4: 才400多
6: 哎。哎、欸，这进币也足艰苦哎，你看我拢拍个乌落落。啊，人拢3/8，所以米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4: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嘛，
6: 对，
4: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6: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4: 好，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6: 对，
4: 是不是
6: 我送2包就这样。
4: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 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每天
7: 啊，
4: 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6: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4: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6: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7: 你点搞我狂，我阿里嘛我告诉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啊。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4: 是很珍贵，
7: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4: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6: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因为协会比较
4: 经费，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6: 就能够再打给个到家呢。
4: 对啊，
6: 对对，
4: 好不好？
7: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2包。
4: 好耶，这2包就 息了，会吸收。
6: 今天被点真的惨点啊，真的。
4: 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6: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4: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八包，然后这个阿良送两包，协会再送两包，一样是1260，哇。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喽！八包再送你四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7: 感谢各位听众，
4: 他是同名而已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6: 谢谢，
4: 广播打电话喽，0800-600-929。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米饭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5: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6: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7: 哇，美女耶！
8: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9: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10: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北约外长会议昨天在瑞典赫尔辛堡召开，由于美国对北约的质疑态度加上企图控制格陵兰，造成北约内部的不确定性增加，欧盟国家对增加国防预算的做法也不一致。根据外媒分析，北欧四个临近俄罗斯的国家可能会选择打破国界限制，组成北欧共同军队因应俄国威胁。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预定26号到29号赴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边政府将正式启动军事情报机密保护协定谈判，建立双方共享安全保障机密情报的制度。由于日菲两国都是美国盟友，此举也被视为强化美日菲三边安全合作、牵制中国的重要一步。如果协定完成签署，菲律宾将成为日本第一个缔结国事情报机密保护协定的东南亚国家。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周五宣誓就职，誓言压低通膨，加上市场憧憬伊朗战争谈判将取得突破，美国公债殖利率下滑等因素影响，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其中道琼工业指数再创新高。收盘表现，道琼工业指数上涨294点，收在50579.70点，双双刷新盘中以及收盘记录。纳斯达克指数上涨50点，来到26343.97点。标普500指数上涨27点，收在7473.47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上涨238点，收在12202.54点。综合路媒报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刘建南表示，中美元首会晤全球瞩目，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的共识。两国元首同意将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并组织中国企业到美国交流，立足中美关系新定位，促进两国工商界深化务实合作。总部位于香港的富途控股昨晚宣布，已经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深圳分局的调查通知，包括行政罚款的预通知函。这公司因为没有经过许可在中国大陆展开证券业务，将被没收非法收益并处以罚款，预估罚款总额大约18.5亿元人民币，大约新台币85亿元。根据法新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对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已经从高调升至非常高，现在已经有82例确诊病例与7例死亡病例，另外有将近750例疑似病例与177例疑似死亡病例。此外，谭德赛也表示，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一名在田尼利夫岛下船并送回荷兰的船员，昨天确诊为汉他病毒新增病例，目前累计疑似与确诊病例达到12例，其中包含3人死亡。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3: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4: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3: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4: 哦，其他的料理哦。
3: 对。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4: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3: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6: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8: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7: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8: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7: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8: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7: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8: 0800-800-818。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小关心。
1: 你知道吗？在生活中啊，有很多坏习惯都会导致过敏哦，而且啊，大都是因为生活习惯造成的。你有没有常常熬夜呢？熬夜会让身体的免疫力下降，让平常不会发生过敏的身体变得很敏感，所以啊，还是要早一点上床睡觉才比较好哦。另外，很久很久才洗一次床单也会有过敏源的产生哦，因为我们身体一天脱落的皮屑可以养超过100万只的尘螨呢。如果又没有常常把棉被拿出来晒太阳的话，那喷嚏啊很快就会找上你了。还有还有，喜欢在房间里面吃东西的人要注意了，这种坏习惯呢很容易会吸引到蟑螂，而蟑螂身上带来的过敏源啊会散播在空气当中，所以一定要常常的打扫家里，把坏习惯改掉。城市广播网要提醒大家，平常就要保持环境的干净，才能够减少过敏的发生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92.9

0: 好，听完了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是陈伟民，我们今天请到了联合新闻网的女子样的主编呢张念慈，跟大家来聊一聊呢网络剧真的是现在台湾的观众相当的多啊。好，接下来陆剧呢陆陆续续有哪几出值得推荐的要跟大家呢做一番的介绍，我们现在就请呢张念慈跟大家做一番的综合报道。念慈你好。
1: 哎，伟民好，大家好。
0: 好，哇，那个逐玉之后，哇塞，现在陆剧真的是很多人都会去注意到底接下来会有哪一些好看的戏，对不对？
1: 没错，我今天想要跟你介绍，我觉得接下来这六部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哦。
0: 嗯、
1: 那首先呢我想跟你推荐的就是你知道逐玉不是很红吗？
0: 对。
1: 诶，大家不要太难过，因为接下来逐玉 CP 又要有新剧啦。
0: 哦，真的哦。
1: 第一部呢就我想跟你推荐是天才女友，就是我们的胡一天哦跟这个田曦薇主演的，他改编至那个同名小说，那故事围绕着直率聪明可是却在人际关系当中格格不入的天才少女，就是我们田曦薇饰演的哦。那这男主角呢是胡一天，他饰演一个外向开朗成绩优异的学霸。那两个人呢很有趣哦，年轻的时候就是同桌竞赛，互相看不顺眼哦。然后但是呢一次一次相处当中诶就是相爱相杀，然后又相爱了，这样那成为对方学业路上和生活里最可靠的伙伴。所以我觉得这个青梅竹马这个斗嘴啊互啊相爱的故事诶其实就是百年不衰的好题材。
0: 应该是说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各自经历了一些不同的事情、嗯、彼此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一些呢对人生的看法哦，所以这是一出学生剧咯。
1: 诶对啊。
0: 哦对，学生
1: 剧。有点小暧昧，有点酸酸甜甜的。
0: OK, 天才女友对不对，再来。
1: 接下来呢诶我们看到田曦薇已经琵琶别抱了，不要担心，我们的张凌赫诶也要在新剧里面有新的女朋友啦、
0: 嗯哦、
1: 这个接下来的张凌赫跟王楚然有一部新剧叫做这一秒过火、
0: 嗯、
1: 它是以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为背景、哦、
0: 是
1: 上演一段家族权谋和情感交织的高张力，他们叫虐恋
0: 哇、嗯、
1: 这个性格呢冷冽克制的军阀世家之子哦，由张凌赫饰演，他被一个平凡少女就王楚然饰演的女生意外救下了，诶从此命运就此绑定了哦。两个人历经误会和命运的捉弄，甚至这个女主角一度要假死，当她再度现身的时候身份竟然成了张凌赫的大嫂，哇这个叔嫂之恋哦，禁忌关系和错位身世的推波助澜之下，爱恨交织的情感成为本剧最大的看点啊。
0: 哦，那这跟逐玉又有点相似、
1: 欸、
0: 男主角被女主角救了 对不对哈？哦，张凌赫现在真的是夯到不行啊。好，这一部叫这一秒过火，
1: 是的。
0: 好，剧名
1: 很火，
0: 剧名很火，
1: 是的，
0: 对对对。
1: 听说里面也会有一些哇很刺激的题材。
0: 对，我觉得张凌赫演那个虐恋、哦
1: 嗯、
0: 真的那个情绪又抓捏得很好。
1: 对
0: ，OK, 好，来再来。
1: 好，接下来呢，第三部想跟大家推荐是这个《两京十五日》哦，
0: 哦
1: 这个主角有陈毅、林更新和我们的江佩瑶，这就是一个古装剧的故事背景呢设定在明朝洪熙元年，太子呢在南京显遭暗杀，哇同时又接获皇帝病危的噩耗，哇这个大明的政局啊瞬间濒临失控，为了稳住天下他必须在极限的15天之内哦组成临时同盟，展开一场跨越2000多里从南京奔回北京的生死逃亡，
0: 哇
1: 这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发生，那不仅是一场保命之旅哦，更是太子呢蜕变成真正帝王的残酷试炼。
0: 好，这一定又是跟官场阴谋有关系。
1: 嗯，
0: 对，诶，这个朱瞻基的这一个故事啊，我发现陆剧好几出直接搬上他们的这个戏剧里边呢、啊，可见这个明朝这个朱瞻基这一位皇帝啊，诶，在他们的历史里边好像、嗯、蛮受到这些读者或者是这一些观众的喜爱，他的故事啊，陈毅、林更新、江佩瑶，诶，这三位都是当红的耶。
1: 是啊、嗯、一定很好看。
0: 两京十五日，京是北京的京、嗯哦、
1: 对，北京跟南京，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不是那个两京两
1: 、
0: 哦、OK OK 好，来再来。
1: 接下来想要跟大家推荐的第四部剧就是我们的《雀谷》啦，那主演包括洪明浩、艾敏跟我们的王艺伦哦，这也是一个古装剧哦，它是一个背负弑君恶名的晋安王府世子哦，由洪明浩饰演的，因为家族与这个因为家族利益被迫出嫁的艾米哦，展开了一场各怀鬼胎的契约婚姻。哎，契约婚姻最近其实还蛮红的、哦，
0: 蛮红。
1: 然后随着这个朝堂的暗流涌动和王府的阴谋浮现哦，两个人从彼此猜忌呢走向并肩作战，他们关系呢也从互相利用转为深厚的信任和依赖，演变成一场高反转又极度虐心的古装权谋爱情故事。
0: 好，这种呢权谋，权谋的这种戏啊、在陆剧里边几乎每一出戏都有类似这样的剧情这样的桥段、因为观众爱看，
1: 真的，
0: 对，看他如何去破解这样子、好，最后一出，
1: 好，最后一部呢我们来个轻松小品哦，就是我们这个林一和卢昱晓主演的折月亮。哇，这一出其实在还没有上映之前它的热度就已经非常高了、这是一个作者叫做竹椅他的这个南无三部曲的压轴之作，所以光是小说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红了。他的故事是说有一个有社交恐惧的女孩啊，考入了这个研究所，重逢了高中时期暗恋的天才少年，那这个女生呢主动追爱，融化了外冷内热的这个男主角，两个人展开一场高甜的恋情。但是成长的背景差异让他们又走向暂时的分离，那分开之后两个要怎么样各自面对人生课题和创伤，那再度相遇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有好的结局呢？哇，这个就很扣人心弦啦。
0: 哇，一样是青春爱情片，
1: 真的、
0: 对，青春学生剧，跟那个天才女友一样齁、
1: 对。
0: OK, 好，今天介绍这几出呢，大家不妨呢接下来哦在平台上陆陆续续都会播出。
1: 对。
0: 有兴趣的这一些呢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不妨追一追齁、我相信你可能会一看就成瘾变成忠实的观众了。
1: 是的。
0: 对，谢谢能念慈今天所做的综合介绍，谢谢。
1: 谢谢。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Vogue。
1: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2: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2: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钵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0: 接下来follow 一下这首新歌。
1: 我要鱼，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将从5月25号开始访问印度3天。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赴瑞典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之后，也将从5月25号开始造访印度。而美国、日本、澳洲与印度的4方安全谈话将在5月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外长会议。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正考虑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由于白宫今天稍早宣布川普周末的行程调整，取消周末假期计划留在华府，外界推测可能在为军事行动预先做准备。而目前相关谈判仍在进行当中，居中斡旋的巴基斯坦已经派遣军方首长前往伊朗德黑兰，试图促成协议。而白宫目前对于是否军事行动的计划尚未回应。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志20号受访表示，日中关系在去年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做出台湾有事相关国会答辩之后恶化。日本政府希望把高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直接会谈作为打破僵局的突破口，但也表示对实现首脑会谈无法乐观，认为双边关系处于极为严峻的状态。他将于今年11月在广东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会议之际，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会谈。日元走势持续疲软，23号美国对日元汇价持续维持在159之上。国泰银与北富银研究指出，在日本财政疑虑、通膨升温以及资金外流多重因素冲击之下，日元短期内将维持区间偏弱格局。虽然实质薪资成长支撑日本央行的升息预期，但高市政府的扩大财政支出立场与美债利率走升正持续加大日元的贬值压力。美国总统川普政府过去一年以来强化移民管理措施。最近美国国籍暨移民局表示，寻求在美国调整移民身份以取得绿卡的外国人必须返回原籍国，改由境外透过国务院申请。虽然新制的执行细节仍然不明朗，但要求申请人出境前往美国领事馆办理，可能让许多人因为预约系统排队而滞留海外数周数月，更打乱美国本地企业为外籍员工申请绿卡的规划，因此政策也遭到批评。根据华新社报道，中国山西在昨天晚间7点发生井下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报道指出，当时井下作业人员共247人，经搜救团队全力搜救，截至今天早上6点已经平安救出201人。不过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目前仍有38人受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患，并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3: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 2707-8799。
4: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5: 涵盖永续净零、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4: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5: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4: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计处处长林淑琴。5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5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我是 Selina 任嘉萱，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都在听，你听过了吗？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来到礼拜六下午三点，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我知道都准备好了，请把耳朵借给我。92.9 城市广播，城市 Online， 一个礼拜一次的机会，互动交流的时间到了。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利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我是房价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三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房价高手。
2: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一位来自苗栗县的好朋友。你记不记得你的小时候，小学生都必须上一堂自然课，而这自然课老师就会要你交作业了，养蚕宝宝。各位好朋友，你知道吗？在台湾哦，竟然有这么一座生态教育农场，就是全民蚕宝宝。哦，全民一起来养蚕宝宝的意思。邀请到这位涂大哥，你好，
1: 蜜姐儿，哎呀，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在台湾，现在蚕宝宝还是有人在孕育它的，对不对？
1: 有，
0: 但你是唯一耶。
1: 对，现在有这种规模哈。就是剩下我这一间农场才有养那么多，
0: 是，
1: 但是自然课还有在养小朋友四年级，
0: 那以这个生态教育农场，为什么时阵开始的？你安怎接受到这一个产业的？
1: 那是本来我是六十几年就开始饲牛啊嘛，饲到八十一年政府的政策，就改变了，就改废掉啊，废掉我。啊，一阵我就心肝来嘛，加艰苦了。我讲哎呀呀，贵啊，千年的山呀，那突然间这变薄起来的啦。
0: 对。
1: 啊，我就是心里就一个发一个愿，我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坚持把这个产业留在我们中华民国。就是一个使命感。
0: 那我想因为借由你的农场呢，其实也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蚕宝宝的一生嘛，齁，
1: 对，
0: 它怎么长大的这个过程啊，我们可以稍微知道一下吗？
1: 好，蚕宝宝它本身先以蚕嘛，以蚕过来的时候就要吃那个嫩叶，比较嫩的，太嫩了，超嫩又不行，那个会变成全部水分，一领过来，你上叶喂下去，叶就进里呢。还要吃差不多十一餐，他就陪一直困一天一暝，困了一直陪就爱脱掉就二领。二领又再吃了九餐，
0: 是
1: 又睡一天一夜，皮脱掉就变三领了。三领变四领，跟二领的时间一样。
0: 一领、二领、三领就是他的年纪。
1: 对。
0: 哦，他这样一天就一回的意思？
1: 几天啊，有的四天，有的五天。
0: 嘿，他可以活几天啊？
1: 他差不多是四天到五十五天到六十天而已。一辈子。
0: 蚕宝宝的一辈子有多长？
1: 就是五十五天到六十
0: 天。六十天？
1: 对。
0: 那他是不是都有一个生命周期跟阶段性的？
1: 对对对，就刚才我讲的好几种零的，就是他的阶段。
0: 他过一天就是一零，然后过两天就是二零。
1: 没有脱皮，
0: 要到脱皮。
1: 脱皮算，脱一次皮就加一岁，
0: 是
1: 脱皮就加一岁。
0: 四零
1: 到五零就要吃四天，一天喂三餐哦。四天以后又睡一天半，过来皮脱掉。就变五岁了五岁再吃差不多一个礼拜，他就吐丝了，所以他出生到吐丝，就是要25天，温度要25度到27度，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后来每一龄可以降一度，但五龄他最好的温度是22、23度他是最棒的温度，
0: 所以其实。蚕宝宝它大概就是55到60天，
1: 是
0: 就整个是它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样子。那中间呢会经过一些脱皮啦，长大，然后吐丝化成蛹，
1: 对
0: 等等。
1: 25天它就吐丝了嘛哈，它吐差不多，它要不吃叶子，还要在一天一夜才真正吐我们要的丝哦。
0: 是
1: 它要。最后他的所以说产检他很干净对不对他的尿跟粪都要排掉排掉以后他才真正吐我们要的是
0: 是这个样子啊，
1: 他有1100到1200公尺长的丝一只，
0: 但平常照顾他是要喂他吃桑叶，
1: 是，
0: 然后还要做什么事情我已经忘记那一大段了你知道吗对，
1: 还要注意他的天敌，
0: 天敌是谁？
1: 蚂蚁、 蜘蛛、蟑螂、壁虎、老鼠、鸟、蜜蜂。
0: 哇、哦，敌人不离啊贼，
1: 交贼交贼。
0: 所以它要生长在一个非常安全、干净的环境，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阿哥、哦、还有啊，像小区小朋友哈、哦，小朋友在外面踩叶子要注意啊、哦，大马路旁边不能踩。
0: 嗯嗯。
1: 啊，因为那车子的废气，
0: 嗯，
1: 很毒。
0: 哎、
1: 嗯，还有橘子园、水果园的地方、嗯，还有种菜种稻的地方，还有工业区的范围。
0: 哎、欸，那为什么今天你带到节目现场的这几只蚕宝宝啊、嗯，它的那个都长得不太一样？
1: 对，因为它不同品种。
0: 哇，到底有几种品种啊？
1: 还有，现在台湾还有136个品种。
0: 目前的台湾还有136种
1: 是
0: 不同的品种的蚕宝宝，
1: 对，
0: 那都在你的农场里面？
1: 没有，在那个农委会的那个改良场。
0: 哦，改良场把蚕宝宝蚕业当作是一个持续的要去维持的，因为它代表是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文化，对不？
1: 对对对、嗯，还有它要保持那个品种。
0: 嗯，
1: 像我们这个来讲，
0: 哎，
1: 好。它这个纹路的叫中国种，
0: 是
1: 这种纹路的就是日本种。
0: 日本种跟中国种的纹路有什么样的不同？
1: 一个没有复眼，
0: 复眼是什么？
1: 复眼这个
0: 把揪哦，
1: 哎，
0: 嗯，
1: 它这个是吓人的，
0: 哎，
1: 嗯，
0: 它的把揪是要吓人的，
1: 哎，不是，对，这个呢是原种，是
0: 嗯，
1: 蚕宝宝的上一代。
0: 不同的品种有什么样特别之处吗？就是说它吐的丝的品质嘛，不赶快的艺术嘛，
1: 也是不一样、
0: 哦。
1: 还有那个吃，你给桑叶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原种它比较不能吃到水。嗯、
0: 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照顾法，
1: 對對對對對，
0: 而且呢，它产出来的吐出的丝的品质呢也有所不同。
1: 嗯、有有有。
0: 对，然后成长期也有一些不同的变化。所以透过照顾蚕宝宝这件事情的话呢，其实在目前的这一个生态教育农场也可以让大家看到活体的蚕宝宝，而且呢了解到它的一生的演变，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要到园区的话，是不是都要采预约登记这样子，你们会比较好安排？
1: 团体要预约，给他能够了解蚕宝宝的过程。
0: OK，
1: 还有桑园管理的生态。
0: 嗯，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呢，这是全台唯一蚕宝宝生态教育农场，就在苗栗县的狮潭乡，都可以跟我们的涂全民涂大哥来进一步联系一下。
1: 谢谢。

0: 蚕宝宝这件事情呢，过去呢有一段时间是辉煌年代哈，邀请到这位来自苗栗县的全民蚕宝宝生态教育农场，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涂大哥。
1: 哦，玉球你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养这个蚕啊，台湾过去在这一个地位上不得了了耶，
1: 对，
0: 还养蚕养到需要外销，对不对？
1: 都要外销。
0: 哎，
1: 在民国，我是67年就接触这个产业，
0: 我都还没出生。
1: 是，好，我到那个68年就开始养，那前面要种桑树。
0: 为什么你要养蚕宝宝？
1: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都是在外面跑打零工，我都是做那个像那个高压电的，我是从关西扛到竹山呢，全部在大马路扛到山顶啊。那时候家里都照顾不到，我结婚没有几天，我就包袱捆着往外跑了。那时候就是农委会还有县政府，还有我们的乡农会。就来推广说，哎，这边师坛也想要来推广养蚕事业。
0: 哦，来询问大家的意愿，要不要一起来养？
1: 是，结果我老婆在家，我不在家。我回来的时候，你每次都跑，小孩子又丢给我，父母又在家里。哦，那现在正好有人那个农委会那些来推广产业。
0: 哦，
1: 我听听，哎，那是不错哦。为什么我会被吸引到？主要就是蚕茧，它那时候外销有公定价格，你再多，它就要帮你收。
0: 那蚕茧它是要做什么用的？
1: 蚕茧一般那时候都是销日本，我的老板就是县农会，他再多他都要帮我吸收的，结果那他说去当然去做丝绸啊，做抽丝啊，
0: 对，
1: 什么东西都做嘛，那时候日本他比较先进，
0: 是所以我们都是销往日本，
1: 对，
0: 然后每一年那个产量都很惊人，
1: 很惊人，因为我们台湾的那个气候是山区来讲是非常适合养蚕的环境，
0: 是
1: 还有一个它比较没有污染，还有它的温度不会超高，水质又干净，所以说它的真的是很符合这个条件。
0: 所以67年接触，民国68年你就开始养蚕宝宝了。
1: 对，
0: 那养蚕宝宝除了要有土地，你还要去种那个桑树吧？
1: 要种桑树，还要蚕室，
0: 蚕室
1: 还要土司室，
0: 都要不断的去照料它。你改气候多还一挖，就是讲，那个茧啊要放在哪里啦，或者是土的丝要怎么处理，对不对？
1: 对，那只是做茧，茧采起来就卖给县农会，它就是在销到国外，那个后半段都是县农会在做。我们只包负责养。
0: 哦，那因为它大概就活55到60天左右嘛。
1: 对，
0: 一只蚕哦，大概是这样子。那它要有茧是要软固啊？
1: 茧的话，它就是它在里面，它就差不多一个礼拜，就变蛹了。过来再加一个礼拜就羽化了，就变蛾了。
0: 但我们要把新鲜的茧送出去，
1: 那个的时候他在不能超过15天，裁剪不能超过，土司算起不能超过15天，就要把剪裁下来，他就是要一定要把它烘干，一个礼拜就可以裁剪，他到半个月之前县农会就全部烘干了。
0: 我想要知道，就是一只蚕宝宝它可以有几个剪？
1: 只有一个
0: 啊？
1: 是啊，但是它有的
0: 哦，我以为它可以不断的吐丝，然后就做成茧，然后吐丝做成茧，吐丝做成茧，不是这样子啊？
1: 那这个产业就好做了，对不对？只有一个茧。
0: 那你们的农场啊，要养很多蚕宝宝哎，
1: 养几十万只，有的养到20-30万只。
0: 好，吐完丝，然后做成茧，对不对？吐丝做茧，吐丝做茧，这样子一个茧，它会有多长的那个蚕丝？
1: 那要看哪一个品种。

0: 种。
1: 哦，
0: 比方说我现在银国银户它是日本种，法农法风是中国种，这个四个品种混血出来的，可以吐到一只可以吐到1100到1200公尺。
1: 嗯，
0: 我们最长的可以吐到那个不同品种台产6号7号它可以吐到1400到1500公尺。
1: 哇塞，1400到1500公尺。
0: 对，
1: 刚刚那是在找运动场。
0: 对呀，好几千。嗯，好几千
1: 就厉害呢。
0: 就厉害，生态厉害在哪里？它那么长它不会打结。
1: 很酷哎、欸。
0: 很酷啊。还有过去的人他怎么找到狮头？
1: 哎，
0: 很难啊。这个产检你怎么看也看不到狮头。就是齁、哦、所以我们要有感恩的心。他们这个前辈齁、哦、这个他到用什么找你知道吗？
1: 嗯嗯，
0: 用我们吃饭长稻谷的那一节稻穗那一节有没有，
1: 嗯，
0: 他就可以勾到狮头。
1: 哎，我知道说现在啊一样会透过自然教育这堂课让大家去照顾蚕宝宝，所以农场其实有特别提供一项非常贴心的服务。
0: 对，
1: 嘿、hey, 这个叫做是
0: 就是那个蚕宝宝仁爱之家。
1: 蚕宝宝仁爱之家，
0: 对，
1: 那你们要做什么事？
0: 我们就是他们不要的不管蚕宝宝蚕茧蚕蛹蚕蛾我们都帮他回收。
1: 可以回收蚕宝宝，
0: 回收到我这边，我再来好好的帮他们完成他的过程。
1: 好有爱哟、哦，就是也告诉小朋友必须尊重每一个生命，对不
0: 对？
1: 要爱惜这样子。
0: 是，
1: 因为课程结束了嘛，所以小朋友观察完之后，他又没有办法继续处理。
0: 对，
1: 那我们农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贴心服务，叫做蚕宝宝仁爱之家。这阵呢，那是讲吼学校啊、团体啦、啊、老师上课有需要的话，拢会咱直接跟伊联络，对不？
0: 可以，可以。
1: 很棒哦，那我们也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供这样的讯息给大家了。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2: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3: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4: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那同学能做几年这个蚕丝被案内围啊、嗯、要用多少的那个蚕宝宝土的饲
7: 料？要看哪一个品种，像我们这个那么大的蚕哈。
6: 对啊，有一些好大好肥哦。
7: 对，它差不多1公斤就要5000只。
6: 就是越大只的蚕
7: 土越都是。
6: 这是同理可证，小只就是比较少一点的量了哈，
7: 一定的，产检也比较小。
6: 你们会特别要把蚕宝宝养得又大又肥吗？
7: 当然了
6: 哦，目标都是往这个方向走。
7: 当然了，

0: 台湾的这个蚕丝的一个产业了。目前在苗栗县狮潭乡有一座生态农场，就是要来照顾蚕宝宝的，也是全台湾唯一的蚕宝宝专属的农场。邀请到这位是土大哥。
1: 谢谢主持人明显好，还有台中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现在在农场你可以更加了解蚕宝宝的一生。关于农场有几只蚕宝宝，
1: 在大量生产的时候也要看叶子
0: 哦。
1: 啊，你没有食物，你养太多，到时候
0: 它会饿死，
1: 全部饿死。
0: 对，
1: 夭死啊，
0: 没糖价。
1: 对对对，没糖价。所以我们要配合我们的商业，我们有种差不多两甲多到三甲的桑园，它那是漂亮。有时候也要看那个气候，我们的桑叶才会长得好。若是很多虫，因为我的桑园是几十年不碰除草剂不碰药的，
0: 是
1: 全部都要用生态来管理。为什么我会想到要用生态？因为我看到我们整个国家很多都污染到很严重，我就是要用这个生态来教育大家，都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不是政府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责任，
0: 对，
1: 来做好我们的土壤的环保，
0: 是
1: 环境的环保。
0: 桑叶自己种，然后呢，种多少养多少蚕宝宝的意思。
1: 对对对，
0: 那蚕宝宝是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一直都在吃桑叶吗？
1: 对，除了眠之外，整天都在吃。
0: 哦，除了他睡觉以外，
1: 对对对对，
0: 他只要一醒来就一直在吃桑叶，
1: 醒来要差不多2个小时。
0: 不然你如果呢？直接把它铺在那个桑叶上面的话，它应该会就吃不停，对不对？
1: 对。那但是你铺在桑叶树上面不行啊。
0: 哦。
1: 那会被它的天敌吃掉啊。
0: 是，
1: 所以被蚂蚁吃掉。
0: 它有一个专门的进食的空间。
1: 对对。
0: 吃东西的时候，啊，可以把它放置到那个平台上。
1: 对，因为我们有蚕室。
0: 蚕室的用意就是要让它吃桑叶。
1: 要养蚕的地方。
0: 是刻意安排的，
1: 刻意做，没有蚕室你不能养
0: ，
1: 因为我们有50多坪的蚕室还有，有4层楼。
0: 那我们知道蚕宝宝啊，它非常大的一个贡献，这个部分就是说它吐的丝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现在呢盖在身上的蚕丝被，
1: 是
0: 就是这么来的。但是蚕丝被的整个的形成的过程，是不是当前土大哥赶快共解哈？
1: 今麦我只做贵的哈，你话无咩结构啊，贵的拢透白的。
0: 这个吐丝，然后成茧，然后这个茧的部分呢，全部都是采平面式的。
1: 对，现在都70几年，我们就做平面茧。
0: 为什么要把它改成平面茧？
1: 因为你蚕茧哈，剥下来的很小片。我做给它大大片的，比方说36的30宽60长的
0: ，
1: 我是不是很大片，我经过精炼以后，我的被子一拉就6×7、7×7、7×8，不用接丝了，所以说第一个你也不用一个一个剥过来，就是它的蚕丝被的好处，你盖20年到30年都不会搬家
0: ，
1: 不会跑到一头一头，
0: 就是左右不会移位，然后被光光啊，这头啊，遐都康康的呢。
1: 对对对对，但是做平面剪，平面剪的时候很辛苦。我做刚做平面剪，我傻刚拢无困个几秒钟。
0: 啊，恁来无影响
1: 啊？
0: 平面剪，
1: 平面剪，因为你要他尿尿排粪排完，刷到平板，因为他本来要做剪啊。
0: 嗯，
1: 你为什么给我摆在这边？我找不到角落啊。
0: 哦，
1: 他会很生气啊！
0: 蚕宝宝本人会生气。
1: 对啊，他会呕鼻乱照啊！
0: 对，他不知道要怎么弄哎。
1: 对，后来他就是对，一样把后一步噶往起弯，还没有尿尿，我抓到平板，一个照啊头骨也头卡，弯个俩来一个照，说完不管啥干都没困，但是后来那时候还很多人养蚕，大家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敢不敢做平面剪？我打个蚕农，那时候我有30几户在养蚕，观彩堂，大家都讲养什么平面剪，蚕还没死，人就死了啦。 你就累死在那边了，
0: 太累太辛苦。
1: 对对，后来再去研究嘛，研究到那个平面剪是最早是改良厂，他去考察那个日本，带回来说长宝宝可以不节剪的，但是细节没有很清楚，就我们搞不清楚。后来就才摆在地上，就给他爬了一天一夜，他就平了，他没办法节剪了。后来他的粪跟尿全部排完，我们再就算了，给他平面了。他最多没有小半天而已，他比较不舒服，后来就乖了。他就一直吐，一直拉，一直拉，把1000多公尺的蚕丝全部拉完，他就不会跑。
0: 应该是说一开始变换一种环境空间给他的时候，他不习惯，
1: 对，
0: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1: 对，
0: 等他适应之后，他也能做了。
1: 对，
0: 你们也不会那么的辛苦。
1: 还有
0: 他
1: 的丝，一没透出来，一流没晒啊，一流乖乖啊，头一不洗干净照啊。
0: 那同学们做今天这个蚕丝被安那位啊，要用多少的那个蚕宝宝吐的丝
1: 量？要看哪一个品种，像我们这个那么大的蚕哈，
0: 对啊，有一些好大好肥哦。
1: 对，它差不多1公斤就要5000只，
0: 就是越大只的蚕
1: 吐液都是。
0: 这是同理可证，小只就是比较少一点的量了哈，
1: 一定的，
0: 所以
1: 产检也比较小。
0: 你们会特别要把蚕宝宝养得又大又肥吗？
1: 当然了，
0: 哦，目标都是往这个方向走。
1: 当然了，所以我有时候我过商业，我一天，我要吃掉一顿叶子呢。
0: 哇塞，
1: 对啊。
0: 那你今天带这个蚕宝宝来，你是不是觉得？这些除了品种不同以外，你也特别的骄傲，因为你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1: 非常好。
0: 其实看得出来耶。
1: 对，这个武林蚕，
0: 它已经多久了？几天了？
1: 21、22天了。
0: 21、22天，
1: 再过一两天、两三天就要吐丝了。
0: 它的身体的感觉有点像是我食指头，哎，
1: 对，它差不多。
0: 哇塞，
1: 这个
0: 很惊人呢，
1: 丝量已经到这边了哈。所以再
0: 你为什么掐着它的那个？
1: 因为你知道它有硬块。
0: 哦，它的身体里面
1: 硬块就是丝，
0: 它已经准备吐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哇，
1: 就到这边，再过两天，它就一定要吐丝了。像这种，
0: 所以他需要吐丝的时候，就要把它移到蚕室了，对吗？
1: 对，要先给他尿尿，跟排粪。所以我们一看啊，这次真的非常非常的成功。
0: 对，感觉得出来耶，就是非常照顾这些蚕宝宝，而且它每一条都好漂亮哦，颜色啊什么的。
1: 它还有它的体力非常健康。
0: 对啊，他就一直不断的在那边蠕动的感觉。Oh my god！ 各位好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大家呢就一起来认识一下台湾的这一项产业，叫做蚕业哈。然后呢，也是全台唯一就在苗栗县石潭乡，这个是蚕宝宝生态教育农场。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还是说学校老师正在上课的话呢，不妨。走一趟户外教学的部分也是蛮不错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排。今天我们再一次谢谢涂全民涂大哥，谢谢你哦。
1: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坦白说，小时候我有养过蚕宝宝，可是长大之后看到蚕宝宝啊，怎么那么大只，又大又肥呢，白白胖胖的，而且呢，只要那个蚕宝宝太多只，我就会觉得哇哦，好惊人哦。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吗，就是在中国武汉有一个妈妈说家里面6岁的小朋友啊，因为想要做蚕丝被啊，蚕宝宝呢可以吐丝嘛，对不对，然后只要有一定的数量的话呢，就可以制作出自己的蚕丝被，结果他真的去养蚕宝宝，重点是哦，家里面只有27平的空间，他养了多少蚕宝宝，你们有看到这个新闻吗？12000只全部养在客厅，而且这12000只蚕宝宝每一天，这个妈妈真的太伟大太辛苦了，都必须供应有15到20公斤的桑叶给他们吃，他们才会长大，长大之后吐丝，吐丝就把它丝留下来当作是蚕丝被的丝。 Oh my god， 我头壳都疼了。太多了啦，根本太多，你们有养过蚕宝宝吗？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呢，在线上同步来做一个互动，收听节目的同时，不晓得你有没有加入脸书 FB， 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一起来关注，透过 FB 你就可以找到 Michelle， 就是我本人，好不好，来这个脸书的关键字，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子的儿，吃喝玩乐蜜雪儿，哎，就是我，好，赶快来帮忙按个赞，增加一点流量跟声量，再来你可以在动态贴文底下呢留言打个招呼，然后欢迎大家浮出水面， OK， 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放假的时候拜老累拜吼，真的不要在家里面 Tiki 家里啊吼吼，一定要出去外面走动一下吼，呼吸一下吼外面的世界的空气，因为平常上班族啊，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关在办公室，或者是像 Michelle 就是在播音室，对不对，难得的放假绝对要出去野一下，不是啊，就是疯一下也好，对不对，说到五月疯蓝莓的活动哦，就是在这个礼拜，今天晚上还有音乐会，你要不要来？明天还有一整天哦，明天是从早上10点到下午的4点钟，来这一场呢五月疯蓝莓的活动哦，在今明两天就在台中的草悟道，今年度的活动可以说是全面升级，很丢摸摸，就是有蓝莓，而且这是国产蓝莓，台湾的蓝莓，好朋友们，你有吃过台湾蓝莓吗？真的呢，口感滋味不一样哦，齁，新鲜很棒的呢，好迷人哦，齁，这个蓝莓的部分齁，如果你喜欢的话，现场的活动绝对不要错过，而且呢还有这个市集摊位齁，超过50家，好不好，让你呢从甜点吃到呢农村在地的这个美食，我刚刚讲后了啊，所以呢也鼓励大家呢可以踊跃来做参与，去年的活动现场我印象中呢有这个蓝莓啤酒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再来是蓝莓的巧克力，还有蓝莓爆米花，蓝莓爆薏仁，真的都好吃，还有蓝莓蛋糕哦，有够不错的，而且用的都是台湾的蓝莓。再来，如果说你想要在家里面养盆栽的话，也可以自己吃蓝莓，自己种。哎呦天哪，你们都要自己来，刚才那个为了要一件蚕丝被，然后去养了12000只的蚕宝宝啊，现在你想要吃蓝莓 OK 可以哦，台湾蓝莓还可以自己种。就摸影了呢，吼，这个盆栽很可爱啦，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呢，吼，里面就是都会有那个农民朋友来跟大家做一个互动，然后带着你怎么做怎么做，吼，所以呢这个两天的活动，明天最后一天，今天晚上还有音乐会，你要来吗？就在草悟道，台中的草悟道有这么一场五月疯蓝莓，在现场如果听到 Michelle 的声音呢，欢迎大家来打个招呼，好不好，我们又是一场认亲大会了，有没有好朋友来持续一起来关注一下，很期待可以看到大家。

很快来到节目的尾声，再一次感谢我们线上所有的好朋友。下了节目之后呢，你也可以透过脸书来参与互动哦，好不好？在 FB 你就可以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子的儿，吃喝玩乐蜜雪儿。当然如果在周末假日呢，如果你有空有时间的话，不妨来这边散个步，哈哈，我们就在台中草悟道后，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到现场吃蓝莓，或者是可以动手 DIY。 当然呢，活动的现场呢也有进行一些就是闯关的游戏，好不好？还有准备这些蛮不错的限量的纪念品哦，连我自己都好想拿哦。哎，包括有保冷袋啊，我觉得这超好用的啊。再来还有一个什么嘞？哦，有机会可以拿到蓝莓盆栽耶，这个是不是很值得抱一盆回去？来，更多的活动相关的资讯，也欢迎大家呢加入脸书 FB， 就在吃喝玩乐蜜雪儿。再一次感谢我们线上所有的好朋友的收听，那么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礼拜六下午的3点到4点，92.9城市广播空中再见，谢谢，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伊朗国营媒体学生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表示，双方仍然存在深刻且广泛的分歧。而在中东战争外交斡旋行动加速之际，伊朗正考虑美国提出的最新和平方案。主要斡旋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也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准备展开新一轮会谈。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留在白宫很重要。与此同时，五角大厦周遭几间披萨店传出客流量大增，被视为五角大厦加班讯号的披萨指数上升。此外，国安会议时，川普曾提及希望能发动一次具备决定性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借此彻底重创对手，而种种迹象都引发外界热议。根据法新社报道，去年欧盟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突破3600亿欧元，大约新台币13.1兆元，要求改善失衡的状况声浪日益升高。负责产业政策的欧盟执行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表示，贸易开放仍然是欧洲的优先要务，但考虑到目前对中国的逆差，因此需要重新平衡贸易关系。布鲁塞尔当局正重新聚焦与北京的贸易关系。根据路透社和彭博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天表示，针对保护美国半导体产业的232条款国安调查，美国贸易代表署采取的任何关税措施都必须适当安排时机，以促进晶片制造回流，增加国内产能。而目前美国暂时没有计划对半导体课征新的关税，并表示在美国总统川普上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政府对晶片关税的态度并没有改变。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抵达印度，主要强化两国的伙伴关系。美印的双边关系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关税措施以及华府再度接触巴基斯坦与中国受到冲击。美国历任总统都试图拉拢向来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以作为制衡俄罗斯和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扩张的力量。而这次是卢比欧首次访问印度，双方将聚焦贸易、能源以及国防合作议题来做讨论。根据路媒报道，中国上市公司文泰科技近日因为海外核心资产控制权遭架空，正式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其子公司安氏半导体等6个相关实体和个人，并求偿人民币80亿元，大约新台币370亿元，试图扭转公司近年来深陷亏损与退市的危机。而文泰科技上个月底公布因为官司而拖累的公司业绩，2025年净亏损扩大到87亿元人民币，相较前一年亏损进一步增加。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3: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4: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5: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6: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7: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五月铁针山春风妈祖，八月无期滨海季，十月三号四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记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王活动到九月十五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9: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10: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十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欸，你这个是不能忽视，欸，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哦，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然后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 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好，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蹦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蹦蹦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他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1: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五十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2: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1: 嗯，
2: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1: 对，
2: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1: 哦，有差有差。
2: 对，体力跟活动力。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2: 啊，
1: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整个往下滑。
2: 对。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2: 比如说活动力好，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

0: 或者是说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哦，睡醒的时候，
1: 嗯，
0: 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
0: 嗯、
1: 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
0: 嗯嗯，
1: 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
0: 嗯，
1: 很紧，
0: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
0: 啊，
1: 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那
0: 个就是人家讲走路扑扑啦，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0: 好，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啊，
1: 嗯，
0: 大概再过了五六年，
1: 嗯
0: 啊，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哦，
0: 嗯，
1: 为什么？
0: 其实哈，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
1: 嗯，
0: 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1: 哦。
0: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0: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
1: 嗯，
0: 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
1: 嗯，
0: 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0: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0: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0: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0: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哦，
0: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1: 嗯哼，
0: 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啊，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1: 嗯哼，
0: 啊，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1: 对，
0: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0: 其实
1: 刚睡醒的时候
0: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0: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0: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0: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0: 支撑的一个工具、哦、
1: 对，
0: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0: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0: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0: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0: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
1: 嗯、
0: 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不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0: 哎、对, 对, 对, 对,
1: 对,
0: 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0: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0: 哦，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0: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0: 是不是要用这个
1: 橡皮筋
0: 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1: 起来，对，
0: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0: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0: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0: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0: 晃来晃去，
1: 对，
0: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0: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0: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0: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0: 松掉，
1: 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0: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0: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0: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1: 对，
0: 啊，再你再不理它，
1: 嗯，
0: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0: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0: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0: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0: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0: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嗯，
0: 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0: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0: 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0: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1: 嗯，
0: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0: 哎，我保证检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0: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0: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0: 你绝对忽视啊，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

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对, 对, 对, 对，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就补软骨嘛，
0: 对，
1: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
0: 问题，
1: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0: 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
1: 源头没有解决、
0: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1: 对，那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0: 啊、
1: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啊、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1: 对，
0: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
0: 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0: 嗯，
1: 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0: 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诶，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1: 卡
0: 丘变溜了。
1: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0: 对。
1: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然后他以前是 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0: 嗯哼哼
1: 哼，啊，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0: 是
1: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0: 嗯嗯嗯，
1: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0: 嗯哼，
1: 他就补韧带，
0: 对，
1: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0: 嗯哼，
1: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0: 啊，哎呦，
1: 哎。
0: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1: 所以你说
0: 嗯，
1: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0: 嗯哼，
1: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0: 嗯哼，
1: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0: 是
1: 没有，
0: 是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1: 对，
0: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
1: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0: 嗯，
1: 有
0: 是，
1: 但是不是照 X 光，
0: 嗯，
1: 是要 MRI
0: 哦，
1: 欸，不是照 X 光，
0: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1: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0: 一般来说不会
1: 不会
0: 主动去照 MRI，
1: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0: 对对对，除非你已经有重症，那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
1: 对
0: 对
1: 对，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0: 嗯，
1: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0: 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是
1: 啊，那退化性关节，
0: 嗯
1: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
0: 哦，
1: 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0: 哦，
1: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0: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1: 哎，
0: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1: 直。
0: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1: 啊，抓的力量比较，
0: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1: 就抓的力量，
0: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1: 就抓的力量，
0: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1: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0: 嗯，
1: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0: 嗯，
1: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0: 嗯，
1: 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0: 嗯，
1: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0: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1: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0: 是
1: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嗯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
1: 嗯，
2: 然后也要够有弹性，
1: 嗯，
2: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
1: 哦，
2: 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哎，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哎，那个膜不好剥的膜，哎，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哎，那个蛋壳膜，
1: 哎，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哎，
2: 啊，对， 对对对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哎。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嗯，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
1: 蛋壳膜
2: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2: 去二三十克，
1: 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哎，它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哎，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 对，要技术哈。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啊，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
2: 对
1: 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
1: 嗯，
2: 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
1: 嗯，
2: 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
1: 嗯，
2: 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嗯
2: 啊，那
1: 哦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一个东西，
1: 嘿，
2: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
1: 嗯，
2: 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哦，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2: 强化立腺体
1: 对
2: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1: 嗯，
2: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啊，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它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嗯，啊，而且用喝的，
1: 哎，啊，用喝的啊，
2: 哎，嗯，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哦，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嗯，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1: 哦，
2: 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
1: 嗯，
2: 速度不会快了。说
1: 实话，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啊，
1: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
1: 哦、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2: 对对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要
2: 喝几瓶？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2: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12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3天一定有感。
1: 3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3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一定有感。
2: 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1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了，会让我卡轻伤卡伤了，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800，
1: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欸，你这个是12瓶，
2: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哎、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2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2: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2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2盒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10瓶、哎、10瓶1盒，我们是12瓶1盒，
2: 对，
1: 所以一样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2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2: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2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但
1: 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5感，
1: 是。
2: 其他2盒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哎、欸，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因为它浓度很高，
1: 嗯，
2: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啊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啦、啊，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2: 啊、所以我就说，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好，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其他2盒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啊、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好、哦，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计处处长林淑琴。五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五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3: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4: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3: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4: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3: 0800-800-818。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6: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我知道，
6: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6: 我是很有把握啦。
0: 我知道啊，
6: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6: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6: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6: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6: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
6: 对对，
0: 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6: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0: 对。
6: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6: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6: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6: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6: 就是、
0: 哦，对，
6: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6: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6: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6: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6: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6: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6: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齁，我如果说不去理他，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6: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6: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 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6: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6: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0: 是，
6: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6: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6: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6: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6: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
6: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是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6: 一样都的，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6: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6: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6: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哈、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的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6: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6: 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6: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6: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6: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5: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3: 城市华语风云榜。

富的城市坏光榜，时间我是别克。近年来台湾流行音乐突飞猛进，年轻世代的消费形态跟能支配的比例早就不同了，流行音乐的消费文化也不太一样了。到底要如何抓住大家的耳朵呢？来听看本周期榜的十首歌有哪些参考数据吧。

呀，好久不见的大马新人蔡明仁终于又带了一首优质动人的歌曲牙痛，有着标准的华语抒情歌曲旋律，搭配蔡明仁独特的温暖声线，希望他会收到更多人的注意哦。本周星期

是一首浪漫又缠绵的歌曲，更证明是持续展现全团创作能量的 UNUS。 当然这些浪漫复古情歌霸着你不走，不论在曲风或编曲上，都让人感受到 UNUS 焕然一新的一面。

0: attraction.
1: United Music Club 90 Radio, Channel 29.
0: Music Playground.
1: Music Playground. Music.
2: 哦呀，剧好看，歌也超好听的。恭喜林俊杰又带来一首成功的大剧歌曲。第八名就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主语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呀，准备好要哭了吗？听闻八三幺的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后口碑持续发酵，其中这首抒情主打歌《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深情动人的旋律打动不少歌迷。本周肩膀成绩第七名。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0: Esto es un demo.
1: Hola, ¿cómo estás?
2: Mientras el otoño pinta la ciudad,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0: Esto es un demo.
3: Alright， 徐福凯真的是值得被更多人看到的台语界新天王哦。除了雄厚的演唱实力，也一直在跟新的风格、新的音乐人合作，找来冰球乐团玩出来的新歌《爱丽刚欧巴》，为台歌坛带来更多的可能。本周再差一步就是冠军了。
0: Otoño 2026。

管人生绕了多少弯，还好一路有阿令。出道20周年的阿令，一路以来用充满灵魂的歌声，缔造无数传唱度爆表的经典情歌。最新送上了这首《绕路》，继续陪伴大家走过恋爱的每个揪心时刻。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大家好，我们是 FS 福音 Anthem
2: 城市广播网，
1: 好听到让你忍不住想 like 一下。

0: 说经理加班，结果小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0: 这个
1: 假
0: 的？哎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乌克兰近日对东部俄国占领区发动无人机空袭，击中一所学院宿舍。当地亲俄官员证实，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10人，另外有38人受伤，11名青少年失踪。俄罗斯总统普丁针对这起锁定学院宿舍的无人机攻击表达严正抗议，并已经下令俄国军方严拟反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强调相关责任人将面临不可避免且严厉的惩罚。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已经讨论与美国盟友阿曼合作，建立一套对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收费制度，无视川普政府先前发出的警告，不得对通过的船只索取费用。而目前还不清楚这类讨论是否会产生任何具体结果，但谈判似乎表明，尽管美国总统川普一再声称战事接近尾声，但美国和伊朗双方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且双方都没有表现出妥协的意愿。道琼工业指数本周五再创新高，标普500指数则连续8周收涨。近日美伊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让油价和公债剧烈震荡，但投资人保持乐观情绪始终不减。外媒分析师认为，随着企业财报季进入尾声，且公债殖利率走高，油价飙涨和美以联手对伊朗开战等利空消息，美股接下来恐怕会陷入震荡。中国汽车业近年陷入过度竞争，导致整体效益下滑的困境，行业利润率偏低，成为政府部门整治的焦点。中国上市汽车企业第一季财报显示，大部分汽车企业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呈现负成长。今年第一季汽车行业利润率仅 3.2%， 远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准 6%。 中共中央直属党报经济日报刊文喊话，汽车产业竞争高度依赖创新技术，没有合理的利润等于没有足够资金投入研发，技术与产品创新将失去动能。根据彭博资讯报道，三星电子本周与公司最大工会的领袖达成初步协议，化解大罢工危机。按最新协议，近期获利最大的记忆体部门部分员工渴望领到约6亿韩元，大约40万美元的奖金，但生产智慧型手机、电视机和家电的数位体验部门员工只有大约600万韩元的奖金。目前数位体验部门已经向法院申请禁止令，设法阻止晶片员工主导的三星大工会处理集体劳资协商事务。根据日媒报道，日本近期出现一波神秘的呼吸道疾病，最早从9州福冈市扩散，如今更传出疫情已经延烧到东京等关东地区。虽然目前日本官方尚未确认出现新型大规模流行疾病，但医界仍然提醒民众提高警觉，尤其近期计划到日本旅游的听众，建议在人潮密集的场所佩戴口罩、勤洗手，身体不适应尽速就医。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3: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4: 我需要的是 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5: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6: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7: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8: 涵盖永续净零、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7: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8: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7: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8: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吴珍慧。现在时间晚间7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从4月8号美伊停火至今，数周以来的谈判仍然没有达成永久协议，霍姆兹海峡也没有恢复全面通航。而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表示，双方仍然存在深刻且广泛的分歧。而在中东战争外交斡旋行动加速之际，伊朗正考虑美国提出的最新和平方案。主要斡旋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也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准备展开新一轮的会谈。乌克兰近日对东部俄国占领区发动无人机空袭，击中一所学院宿舍。当地亲俄官员证实，死亡人数至少攀升到10人，另外有38人受伤，11名青少年失踪。俄罗斯总统普丁针对这起锁定学院宿舍的无人机攻击表达严正抗议，并已经下令俄国军方严拟反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强调相关责任人将面临不可避免且严厉的惩罚。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预定26号到29号赴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边政府将正式启动军事情报机密保护协定谈判，建立双方共享安全保障机密情报的制度。由于日菲两国都是美国盟友，此举也被视为强化美日菲三边安全合作、牵制中国的重要一步。如果协定完成签署，菲律宾将成为日本第一个缔结军事情报机密保护协定的东南亚国家。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志20号受访表示，日中关系在去年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做出台湾有事相关国会答辩之后恶化。日本政府希望把高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直接会谈作为打破僵局的突破口，但也表示对实现首脑会谈无法乐观，认为双边关系处于极为严峻的状态。他将于今年11月在广东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会议之际，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会谈。根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北京先后接待美国总统川普、俄罗斯总统普丁，并传出最快下周访问北韩。如果顺利成行，将是从2019年6月以来，相隔7年再度访问北韩，也将成为朝中同盟恢复的场合。而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65周年。该条约包括，如果一方遭受武力侵略并进入战争状态，另一方将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被视为双方关系的象征性基础。到时候东北亚局势极有可能进入全新局面。台湾中油今天宣布，从下周一5月25号凌晨0时开始，到5月31号晚间12点为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由于中东情势焦灼，国际油价上涨，为了照顾国内民生与平稳物价，中油持续吸收成本，汽柴油合计各吸收3.6元以及5.4元，而价格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32.4元，95铅汽油每公升33.9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以上新闻由吴珍慧编辑播报。
3: 听说你想换工作， 方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柔雅体技术所、侯立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网。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事后言不由衷的话，听听就好。来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转换一下心情吧。大家好，我是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听完了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是陈伟民，我们今天请到了联合新闻网的女子样的主编呢张念慈，跟大家来聊一聊呢。哇，陆剧真的是现在台湾的观众相当的多啊。好，接下来陆剧呢陆陆续续有哪几出值得推荐的，要跟大家呢做一番的介绍。我们现在就请呢张念慈跟大家做一番的综合报道。念慈你好。
3: 诶，伟民好，大家好。
2: 好。哇，那个《逐玉》之后，哇塞，现在陆剧真的是很多人都会去注意到底接下来会有哪一些好看的戏，对不对？
3: 没错，我今天想要跟你介绍，我觉得接下来这六部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哦。
2: 嗯、
3: 那首先呢我想跟你推荐的就是你知道《逐玉》不是很红吗？
2: 对。
3: 诶，大家不要太难过，因为接下来《逐玉》CP 又要有新剧啦。
2: 哦，真的哦。哦，
3: 第一部呢就我想跟你推荐是《天才女友》，就是我们的胡一天哦跟这个田曦薇主演的，他改编自那个同名小说，那故事围绕着直率聪明可是却在人际关系当中格格不入的天才少女，就是我们田曦薇饰演的、哦、那这男主角呢是胡一天，他饰演一个外向开朗成绩优异的学霸。那两个人呢很有趣哦，年轻的时候就是同桌竞赛，互相看不顺眼哦、然后但是呢一次一次相处当中诶就是相爱相杀，然后又相爱了这样，那成为对方学业路上和生活里最可靠的伙伴。所以我觉得这个青梅竹马这个斗嘴啊互啊相爱的故事诶其实就是百年不衰的好题材。
2: 应该是说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各自经历了一些不同的事情、彼此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一些呢对人生的看法哦，所以这是一出学生剧咯。
3: 诶，对啊。
2: 哦，对，学生
3: 时代。有点小暧昧，有点酸酸甜甜的。
2: OK, 天才女友，对不对？再来。
3: 接下来呢，诶，我们看到田曦薇已经琵琶别抱了，不要担心，我们的张凌赫诶也要在新剧里面有新的女朋友啦、这个接下来的张凌赫跟王楚然有一部新剧叫做这一秒过火、它是以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为背景哦，上演一段家族权谋和情感交织的高张力，他们叫虐恋哇、这个性格呢冷冽克制的军阀世家之子哦，由张凌赫饰演，他被一个平凡少女就王楚然饰演的女生意外救下了，诶，从此命运就此绑定了、两个人历经误会和命运的捉弄，甚至这个女主角一度要假死，当她再度现身的时候身份竟然成了张凌赫的大嫂，哇，这个叔嫂之恋哦，禁忌关系和错位身世的推波助澜之下，爱恨交织的情感成为本剧最大的看点啊。
2: 哦，那这跟逐玉又有点相似、男主角被女主角救了 对不对哈？哦，张凌赫现在真的是夯到不行啊。好，这一部叫这一秒过火，
3: 是的，
2: 好，剧名
3: 很火，
2: 剧名很火，
3: 是的，
2: 对对对，
3: 听说里面也会有一些哇很刺激的题材的。
2: 对，我觉得张凌赫演那个虐恋哈、真的那个情绪就抓捏得很好。
3: 对
2: ，OK, 好，来再来。
3: 好，接下来呢第三部想跟大家推荐是这个两金十五日 这个主角有陈毅、林更新和我们的江佩瑶，这就是一个古装剧的、故事背景呢设定在明朝洪熙元年，太子呢在南京险遭暗杀，哇，同时又接获皇帝病危的噩耗，哇，这个大明的政局啊瞬间濒临失控，为了稳住天下他必须在极限的15天之内哦，组成临时同盟展开一场跨越2000多里从南京奔回北京的生死逃亡，哇，这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发生，那不仅是一场保命之旅哦，更是太子呢蜕变成真正帝王的残酷试炼。
2: 好，这一定又是跟官场阴谋有关系。
3: 嗯，
2: 对，诶，这个朱瞻基的这个故事啊，我发现陆剧好几出直接搬上他们的这个戏剧里边呢、可见这个明朝这个朱瞻基这一位皇帝啊，诶，在他们的历史里边好像蛮受到这些读者或者是这一些观众的喜爱，他的故事啊，陈毅、林更新、江佩瑶，这三位都是当红的耶。
3: 是啊，一定很好看。
2: 两京十五日，京是北京的京哈、
3: 对，北京跟南京，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2: 对对对对对，不是那个两京两。OK OK， 好，来再来。
3: 接下来想要跟大家推荐的第四部剧就是我们的《雀谷》啦，那主演包括洪明浩、艾敏跟我们的王以伦哦，这也是一个古装剧哦，它是一个背负弑君恶名的晋安王府世子哦，由洪明浩饰演的，因为家族与这个因为家族利益被迫出嫁的艾米哦，展开了一场各怀鬼胎的契约婚姻，契约婚姻最近其实还蛮红的、然后随着这个朝堂的暗流涌动和王府的阴谋浮现哦，两个人从彼此猜忌呢走向并肩作战，他们关系呢也从互相利用转为深厚的信任和依赖，演变成一场高反转又极度虐心的古装权谋爱情故事。
2: 好，这种呢权谋，权谋的这种戏啊、在陆剧里边几乎每一出戏都有类似这样的剧情这样的桥段哈，因为观众爱看，
3: 真的，
2: 对，看他如何去破解这样子哈。好，最后一出，
3: 好，最后一部呢，我们来个轻松小品哦，就是我们这个林一和卢昱晓主演的《折月亮》。哇，这一出其实在还没有上映之前，它的热度就已经非常高了。这是一个作者叫做竹椅，他的这个南吴三部曲的压轴之作，所以光是小说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红了。他的故事是说，有一个有社交恐惧的女孩啊，考入了这个研究所，重逢了高中时期暗恋的天才少年。那这个女生呢，主动追爱，融化了外冷内热的这个男主角，两个人展开一场高甜的恋情。但是成长的背景差异让他们又走向暂时的分离。那分开之后，两个要怎么样各自面对人生课题和创伤？那再度相遇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有好的结局呢？哇，这个就很扣人心弦啦！
2: 哇，一样是青春爱情片，
3: 真的、
2: 对，青春学生剧，跟那个天才女友一样哈、
3: 对
2: ，OK， 好，今天介绍这几出呢，大家不妨呢，接下来哦，在平台上陆陆续续都会播出，
3: 对，
2: 有兴趣的这一些呢，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不妨追一追哈、我相信你可能会一看就成瘾，变成忠实的观众了。
3: 是的，
2: 对，谢谢，谢谢林念慈今天所做的综合介绍，谢谢，
3: 谢谢。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Hello， 我是刘思涵，拥抱好音乐，拥抱好电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3: 好。
4: 出发喽！
3: 耶！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嗨，我是李宣荣，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Yeah, baby. Ooh, Selena.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发布城市先锋榜的时间，我是别克。这礼拜的榜单相当不明净，除了有两首新歌进榜之外，冠军宝座换人了。赶快听听本周的榜单如何排列。知名度在全美不断上升的美国乡村女歌手 Ella Langley 以热门单曲《Choosing Texas》攻占第十名。最近她也凭着这首歌的超高热度，在美国告示牌百大单曲榜夺下冠军，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好。

0: Texas Best Outlaw. Listen to 103.5 anywhere.
1: 哇，你能想象吗？有一个歌竟然等了十年才终于合作成功，这首被乐迷认为永远不可能正式发行的歌曲 Repeat That 竟然成功推出了。以红发爱德标志性的吉他音乐配上 Martin Garrix 招牌的渐渐好事舞曲，一推出就备受瞩目，证明一首好歌没有被浪费，而是被时间打磨得更完整，本周强势进榜第九名。

同意吗？怀旧的旋律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哦，而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以更强劲的姿态回归。最近带来新单曲的魔力红，以精准的节奏捕捉了这种熟悉感。第八名是一首听觉活力四射的 Heroin。

0: Black Eyed Peas. Guarantee. Tell me what you want. I got what you need.
1: New music. It's already over now. On 105 Miami. 呀，这是什么神仙组合啊？本周第七名单曲就是获得七次格莱美奖提名的 Collin 联手新生代创作歌手 Love 惊喜合作的歌曲 Tie Up。更让粉丝兴奋不已的是，他们已经宣布最近要一起展开巡演哦。

0: Continuous New Country.
1: Everybody hands in the air.
2: 好，第二枚鉴宝是人气爆棚的 Harry Styles， 融合80年代迪斯科摇滚元素的好歌 American Girls， 虽然节奏轻快，不过却是在讲述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脆弱故事哦，那就是哈利的朋友们都一个一个结婚了，为什么他自己还是单身呢？你不知道巨星都是孤独的吗？

0: 对送的吗？
1: 好，进入到第五名，这是火星人布鲁诺浪漫到不行的新歌 Risk It All， 大家可以听到熟悉的布鲁诺，同时也能听到他做出一些调整哦，那就是在 R&B 跟流行型歌的基础上，他加进了墨西哥古巴之类的南美音乐风格，他这样的尝试也让不少乐评人赞美哦。如果填上西班牙文的歌词，绝对能够在拉丁乐坛造成大流行的。
0: MPT

塞，太厉害了！韩国流行巨星 Lisa 加上世界百大 DJ Anima 曾有联手合作一首跨界的电子舞曲 Danger， 当然就引起全球轰动哦。本周文学在第四名。

一样，这绝对是来势汹汹的一首歌啊！由天后马丹娜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两个跨世代天后合作的歌曲 Real Love 抢下第三名，节奏明确，充满活力。

本周的冠军是这位西洋乐坛目前最闪亮的女孩 Olivia Rodrigo 带来新专辑的首播强力单曲 Drop Date。 虽然这是一首比较标准的流行歌曲哦，但音效的处理跟歌曲的情感表达非常契合，终于让她顺利抢下第一名。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8: 城市交通观测站，
9: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0: 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2: 我是 Aris，
9: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9: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1: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舰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车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部的城市坏话马时间，我是别克。今天来台湾流行音乐突飞猛进，年轻世代的消费形态跟能支配的比例早就不同哦，流行音乐的消费文化也不太一样了，到底要如何抓住大家的耳朵呢？来听看本周期榜的十首歌有哪些参考数据吧。

呀，好久不见的大马新人蔡明仁终于又带了一首优质动人的歌曲《牙痛》，有着标准的华语抒情歌曲旋律，搭配蔡明仁独特的温暖声线，希望他会收到更多人的注意哦。本周星期

首浪漫又缠绵的歌曲，第九名是持续展现全团创作能量的 UNUS。 带来这些浪漫复古情歌，霸着你不走，不论在曲风或编曲上，都让人感受到 UNUS 焕然一新的一面。

0: sound attraction.
1: United Music Club 90 Radio, Channel 29.
0: Music Playground.
2: Music Playground. Music.哦呀，
3: 剧好看，歌也超好听的。恭喜林俊杰又带来一首成功的大剧歌曲。第八名就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主语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哎呀，准备好要哭了吗？听闻831的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后口碑持续发酵，其中这首抒情主打歌《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深情动人的旋律打动不少歌迷，本周肩膀成绩第7名。
1: 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啊，却把

0: Esto es un demo.
1: Hola, ¿cómo estás?
2: Mientras el otoño pinta la ciudad,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0: Esto es un demo.
3: Alright, 徐福凯真的是值得被更多人看到的台语界新天王哦。除了雄厚的演唱实力，也一直在跟新的风格、新的音乐人合作，找来冰球乐团玩出来的新歌《爱丽刚欧邦》，为台语歌坛带来更多的可能。本周再差一步就是冠军了。
0: Otoño 2026

人生绕了多少弯，还好一路有阿令。出道二十周年的阿令，一路以来用充满灵魂的歌声，缔造无数传唱度爆表的经典情歌。最新送上了这首《绕路》，继续陪伴大家走过恋爱的每个揪心时刻。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Just understand me, player.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家都在玩手机，你错字连篇，当你手上握着笔，不需要言语，只需要 APP。 无聊的乡民挤爆了 PTT， 在虚拟的世界或许认真就输了。我说 fuck PTT， 乡民们全都哭了，万人响应无人到场又如何，只会在网络上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心情愈来愈接近天晴了。你看，倒手边的迄粒，就是带着小王子的 B612号明星，顶头迄粒玫瑰花，足爱交朋友，咱来去甲伊开讲啉茶，你看。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啦好啦，知道啦。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3: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4: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5: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사랑,
1: 마야,
2: 아모,
3: love,
0: 爱。
4: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一下子就让你开心的电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欧汉声。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中有印尼等多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的歌曲哦。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震荡盘怎么选？带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告诉你价差操作，资金永远给表现好的，不浪费时间等待，找整理后转强的好股，专注当下赚价差。近期绩效会说话，南子电大涨 21%， 八张价差20万，华新科飙 18%， 五张价差17万，加上祥明、国巨、英记全面获利价差10万起跳。不等待整理股，现在就加入谢老师 Lite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1: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2: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1: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2: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1: 0800-800-818。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洗手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HOGA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HOGA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HOGA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5: 哈，80摊金董市集，还有音乐派对。
4: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风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5: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4: 五月风蓝莓，3、2、1，冲啊！
6: 震荡盘怎么选？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告诉你价差操作，资金永远给表现好的，不浪费时间等待，找整理后转强的好股，专注当下赚价差。近期绩效会说话，南子电大涨21%，八张价差20万；华新科飙18%，五张价差17万。加上祥明、国巨、英记全面获利价差10万起跳，不等待整理股，现在就加入谢老师 Lite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哦。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咳咳，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